这你要得嘛爹的我立下恩米啊哎呀不就说了妈妈哎老几讲啊哦母你不打了这么多啊妈用了好了那姐姐妈妈家哎下巴一打妈哦啊母你就是啊妈姐想啊那妈来度娘啊母咪哎的不就说妈妈不哎下巴一妈咋样了母你了家家嘛弄想啊嘛咋样了哎那几张的就来

小伙伴，我蛮来比个蛮个样的，他家图个发了，俺给那什么，我最近老多了不长的小伙伴，他家那不在摩梭那次那米子谷的时候哎，那么新年啊我那片那是这谷，马林这谷，这是我说十年发了嘛哎，你自我过自主发了，俺他妈说他的什么都小伙伴，那出国人们白出半半哎，马起嘛还俺他和哦哥们俩也下地度亚嘛哎，俺他妈我半年衣服挺。我也很。

老师好哈鲁蒙一奴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讨师好子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讨师好高香顶祖高义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布像叫叫 kHz 到挪蒙要被鲁蒙

在阿罗耶扎拉罗尼摩咩中玛中多姆阿杜西布埃容里古吉摩格多吉摩提杰尼饶当贝努阿罗阿坦加鲁坚吉昂瓜摩姆德瓦鲁拉玛一中格地蒙姆能摘

后来研究就差不多，啊，都在道路嘛，另外研究台婆那个呢，老屁困掉了，来研究，个把墙台那个呢，也不米住了，不谈个研究。我都他妈研究完那路了，还有几个呢？俺们也提过路，怕他普通住了没研究，回来呢，吃了个呢来研究，跟你等那个嘛呢，苗木度了，怕咱呢嘛研究，嘛呢苗木度那个呢？在台呢，为着要个在线，还不太太叫我切麦，什么个不差三盘第三，共不差三盘，研究没那个呢，说我托切麦了个研究，那研究那伢不那个呢？不过那个苦木靠那个苦啊来研究。AM 第八月十七个 kilohertz 了啊，研究那飞不跑那个呢？说我托钱买 AM 第八月十七个 kilohertz 了啊，研究和那个呢？我买那牛木度哈，个破那那哈鸟了啊，研究干的那阿卡尔，俺们来拍的那嘛研究，阿的嘛卡那那伊那那个呢？车格拉阿研究是西巴拉罗莫提库台婆那个呢？我们普通话说不地了啊研究，俺们那从车罗研究格拉格达科尼帕阿呀，古车回罗研究，还有个呢阿的马卡呢，马眼呢爱达的咩研究？伊那那个呢罗研究，伊用几那个呢嘞？就那些嘛，几米罗研究，就那咩亚东台研究，对面呢阿研究个呢？都恢复了，也那还没研究都恢复了。你病从病了，葫芦当太研究，加加剂也没研究加加剂了。我个爸买了个，那都吃的病了，比那还没研究都吃病那过呢。去疼在家看，那个人家干什么了？得个罗那的嘛研究。

0: 我的娘子爹爹娘爹娘，
1: 我吃别的吧，吃别的吧，我吃别的吧，妈妈我吃这个，我不要说
2: 今年我个别妈个妈帮我过别脸啊，
1: 妈哟！
3: 一整年俺娘个别妈帮。